0: 闻名国际的巴拉圭合唱团，他们这次到我国来，他们是代表巴拉圭总统做亲善的访问。为了表示对我们的老兵敬意，他们特别为您献唱歌曲，我们欢迎他们。
1: Saludos, amigos. Los indios cantan la música del Paraguay. Ay, ay, ay.

谢他们。为了表示向老师对了，为了表示对老兵的敬意，他们特别请他们的女团员向我们的老兵代表献花致意，我们欢迎他们。